0: 哎，关注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嗯，
0: 你被扣钱，你开不开心？
1: 那肯定不开心啊！
0: 对啊，
1: 嗯，扣一点我也不开心，
0: 一分钱都不能动，那是我的。
1: 对，对
0: 嗯，但是有个人他虽然被扣钱了，嗯、但是他的心里却依旧啊没有
1: 很开心是吧？
0: 没有很伤心
1: 啊啊、
0: 哦哦哦！但是他就是很开心
1: 哦哦哦。
0: 事儿是这样的，最近呢，在江苏南京一停车场，一男子突然晕倒了，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外卖员徐星成经过，他顾不上送餐，立即骑车从小区门岗取回 AED。
1: 嗯，
0: 这小区可以啊，
1: 小区门岗一般都会配吧？
0: 您小区配了吗？
1: 不了解，
0: 你就看看那是。然后呢，他把这个 AED 啊交给了物业工作人员来进行急救。
1: 嗯，
0: 你看，他们配 AED，
1: 啊，
0: 就物业的人员就会，
1: 啊，
0: 这也很好。
1: 对，配了 啊，对对对，是。哎，有的可能他配了这个东西了，嗯、但是不一定培训过说，说哎这个怎么用啊？
0: 哎，
1: 啊，然后很快120急救也到了现场，因为抢救及时呢、
0: 嗯，
1: 男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嗯，
1: 那这个外卖小哥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操作啊，去取个 AED， 对，就是去超时，他送那个单就超时了，然后被扣了1块钱。他说、他说不后悔伸出援手，因为那是一条人命啊，我超时了才扣1块钱，值的啊，扣的值啊，
0: 1块钱一条命，
1: 嗯，
0: 哎。年轻人啊，现在这个旅行的风向有点变了。
1: 哎，就不是那种老式的传统旅行模式啊，就是去各个热门打卡点啊，这个景点儿那个景点儿一定要去打个卡，一定要在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建筑物面前留下一张照片。
0: 我也觉得没必要
1: 啊。现在就今年暑期啊，就能发现年轻人这个旅行风向突变，从日行3万步这个打卡式的出游，转向沉浸式的，像慢充电那种慢充式的旅行。
0: 嗯。就是这样哈、啊，比如说，大家喜欢去哪儿呢？
1: 嗯，
0: 这几个城市：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
1: 嗯，
0: 这六座特色小城相关的搜索量已经达了1.62亿次啊！
1: 对，这是近30天啊在线平台的数据显示出来的。
0: 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取消旅行 KPI。
1: 对，这是正在成为新的共识。就旅行的意义，就从我去过了。
0: 啊，
1: 变为我感受到了，
0: 获得感。对
1: 啊，就是，
0: 我到那个地方，我不是为了我一定要赶这儿，我要赶那儿的。旅游为了什么呀？
1: 啊，
0: 旅游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1: 哎，不是为了发朋友圈
0: 儿啊，
1: 不是为了在你的旅行地图上又插下一个赢下一个坐标哈、啊。
0: 对，
1: 这个就是获得感是由情绪价值丈量的。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城里边慢悠悠的走着，也没必要非得去说啊，这个地方某个景点特别是必去景点，我就一定要去。
0: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有必吃的，
1: 那一定要去吃。
0: 那对，那是必须要去的。
1: 嗯，
0: 所以我就很喜欢哪些城市，比如说这个潮州
1: 啊、哦，也非常火了。
0: 汕头
1: 啊、
0: 据说在潮州你吃根本就
1: 吃不过来，
0: 就吃不完。哦，就太好吃了。
1: 嗯，
0: 我现在特别想尝一尝他们那个墨鱼啊，就是活的墨鱼啊。
1: 嗯，直接吃。
0: 不是，那直接吃也行
1: 啊。
0: 啊，但是他们给它做成了活的一个墨鱼棒还是什么东西的啊。
1: 啊，
0: 就给它剁碎了之后啊。
1: 哦，
0: 直接就烤啊炸什么的，出来一个黑的、
1: 哦、
0: 像香肠一样。
1: 啊，
0: 纯新鲜墨鱼做出来的。
1: 那肯定很好吃哦。
0: 对啊，然后包括那个牛肉丸啊、
1: 嗯、
0: 火锅啊。啊。
1: 嗯，
0: 你知道我听上次就是去泉州啊，我听很多朋友说，泉州厦门的，
1: 泉州不也是就是说这个、嗯、有很多好吃的小吃什么的。
0: 那你还想着去泉州玩呢，是吧？那泉州人也想着去别的地方玩啊。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去点新鲜的嘛。
0: 说闽南地区啊，
1: 嗯、
0: 我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真事儿，不然不会那么多人说。
1: 啊、
0: 嗯，从泉州这一片开始，然后往那边漳州、
1: 嗯、
0: 啊、厦门这些地方哈、啊。
1: 嗯，
0: 他们周末都会选择去这个潮州，就是两日游
1: 啊，离得
0: 多数
1: 稍微近一些嘛、
0: 做一个吃喝两日游
1: 啊，
0: 那基本上就一个月能去个一两次
1: 啊，那肯定有人这么干啊。
0: 这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哎，我要是在那儿，我可能也这么干了。
0: 其实
1: 对
0: 我
1: 出去旅行也是一大半的目的是为了美食。
0: 嗯，我们也可以。你可能说从平潭坐动车，它需要拐个弯儿，就一下多了几个小时，是吧？
1: 啊，
0: 你可以从福清开始坐。
1: 啊
0: 啊，这个应该很舒服。
1: 嗯
0: 嗯。今天早上在这个某些群里边啊，
1: 嗯，
0: 看到了一些这个大学生开始做家教的事情了啊。
1: 哎，大学生做家教，那个每到一个假期，长的假期啊，寒暑假，都会有。
0: 嗯。
1: 但是，这个最近啊，媒体报道，广东中山有一个家长啊，请大学生暑假带娃。
0: 嗯。
1: 辅导不就是不光辅导作业啊。
0: 嗯。
1: 是完整的把这娃带下来，就从早到晚，早八晚六。
0: 啊
1: 啊，一个月呢给3500块钱啊，
0: 哎，
1: 然后这个是广东中山的齐女士，她说呢，他们夫妻俩都要上班，
0: 嗯，
1: 孩子放暑假了没人照看，
0: 嗯，
1: 想请个专业家教吧，一个小时要100到200，哎，这算下来开销挺大的啊。
0: 是，于是她呢就请了一名大学生来家里带孩子并辅导作业，
1: 嗯，
0: 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她会提前备好饭菜在冰箱里面，
1: 嗯，
0: 两个人中午就可以加热啊，
1: 哎，加热一下就能吃了，嗯，啊。
0: 家长回家呢，这个大学生就能下班了。周末双休，
1: 嗯，
0: 每个月3500，按月结算，
1: 这挺好，
0: 挺舒服。这一个暑假，
1: 对，
0: 啊，
1: 秦女士说啊，大学生精力充沛，
0: 嗯，
1: 收费也更实惠，
0: 嗯，
1: 而且还容易跟孩子相处，
0: 嗯，
1: 还会带孩子下楼活动，小朋友每天都玩得很开心。
0: 哎，大学生这个职业好像越来越经济实惠了呢。
1: 啊，
0: 是，你发现吗？就是我们不说他毕业啊，就说他在校的时候
1: 啊，
0: 好像就是他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这个身份的标签儿哈，
1: 嗯，
0: 他的很多的收费都会降低。啊，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啊。
0: 就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肯定也接过那种路演、商演什么的，是吧？
1: 啊，发个传单什么之类的。
0: 不是，就是去外面主持嘛。
1: 啊
0: 啊，然后这边有个周末有个小活动。啊！一听你是大学生，
1: 啊，
0: 原本定到600的，直接就给你200了。
1: 也对，
0: 对，
1: 是学校里边也有专门组织大学生到外面去接非常低廉的收费的活动的
0: 啊。对，那你外面的那些主持人呢，
1: 啊？
0: 就是你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专业呢
1: 啊，
0: 因为毕竟我们学的是这个专业嘛啊。但是你挂了大学生这个标签，
1: 嗯，
0: 你的收费就低了。
1: 大学生做家教也是收费还是挺低的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我觉得
0: 也不求那么多呀，
1: 是，对对对，这给家长们打开了一个思路哈。
0: 啊，
1: 你说你要请一保姆，这不得5000-6000块钱？
0: 嗯，
1: 这一个月。
0: 但是大学生他的难点就是在于时间不固定，就是使用记忆太短了。
1: 啊啊啊！
0: 嗯，
1: 那我们这寒暑假不正好呢吗？也就用这一两个月呀。
0: 啊，对
1: 啊，
0: 啊，那还是让他们继续存在吧，啊，
1: 那必须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果汁啊，
0: 嗯，
1: 相信有不少朋友就喝过这个 NFC 果汁
0: ，NFC
1: 就说这个东西是啥呢？
0: 啊，
1: 就是说是鲜榨的。就是鲜果啊，纯鲜果，100%果汁这种的哈。
0: 对，
1: 那今年来就
0: 这
1: 种
0: 的这个缩写，
1: 嗯，
0: 那我昨天看了一下，叫 No，
1: 嗯，
0: 就是没有浓缩果浆成分的这个
1: 果汁啊，
0: 那就是纯果汁。
1: 对，那它这种果汁就是广受消费者欢迎，
0: 嗯，
1: 不少打着鲜榨啊、100%果汁啊这种，还有 NFC 果汁的这个旗号的菠萝汁、西瓜汁、山竹汁等等等等，在电商平台单品的销量动辄就能高达几10万件，
0: 嗯，
1: 但是价格却低到让人难以置信。
0: 是，
1: 那就有记者呢就实地暗访了河南的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里边根本就没有水果，也没有鲜榨设备，
0: 啥都没有。
1: 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
0: 啊，
1: 全是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
0: 厂家坦言了，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
1: 啊，对，
0: 我们就是就靠这个包装吧，
1: 调换
0: 一下，100% NFC 这些标注顺序打个擦边球。
1: 对，
0: 嗯，
1: 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了。不过记者发现，线上啊仍然是有相关产品售卖的，而且部分瓶身的外包装标志也没有做更改。
0: 是，人说了。真正的你要做 NFC 的这个厂家的这个工厂车间里面水都没有
1: 哦，
0: 因为它必须是100%
1: 哦，对对对，
0: 鲜榨的，
1: 对
0: 啊， 就是完全靠那个水管硬挤给它挤出来的。

0: 那你那就是榨多少汁儿呢？你就看你这
1: 水果含水量了
0: 啊、嗯，然后还有你这工厂的这个制作工艺了，你压榨机好不好了？
1: 那这个大家其实心里边也应该明白啊，太便宜的，肯定不可能真的是纯鲜果现榨的。
0: 为什么橙汁儿和西瓜汁儿那么便宜
1: 啊、
0: 嗯？它水多呀
1: 啊、
0: 嗯，那为什么苹果汁儿它就贵一点？
1: 嗯，
0: 那苹果哪有汁？
1: 有啊有啊有啊，
0: 这榨的太难了，苹果汁儿、
1: 哦、
0: 啊，那不得兑水吗？
1: 嗯
0: 嗯，然后葡萄汁儿相对来讲也还好一点吧。
1: 嗯，
0: 我就看那个外面，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多少钱合适？
1: 那哪知道啊？那不得根据这水果它的定价吗？
0: 嗯，你看楼下那个啊，
1: 嗯，
0: 楼下那个 NFC 的椰子汁，它椰子本来就是汁
1: 啊，是那个那人卖的也不便宜
0: 啊，也不便宜、
1: 啊。
0: 但是你说，椰子，然后旁边还有卖这个。这个其他的梨啊、水果、
1: 嗯、
0: 还有这个苹果这些汁儿的，
1: 嗯，
0: 我看价钱也差不多，
1: 嗯
0: 嗯，它好像卖八块几吧，你记得吗？
1: 那我不记得了，我现在基本上不会买果汁了啊，
0: 嗯，
1: 我大家就是还是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但凡里边有水你就别买了，
0: 对，那就绝对不是 MC
1: 对，更何况里边有的真的就是，会写上有浓缩什么什么汁，
0: 嗯，对你现在这么一看啊，那市面上真的会打掉一大片了。
1: 对，但它包装上也会有一个特别醒目的这个 NFC 果汁，
0: 怎么
1: 这样
0: 不说了吗？标了 NFC，
1: 对，
0: 也不一定是 NFC，
1: 对，它会把这个顺序就是打乱一下、
0: 啊，
1: 就是这个让你看到，因为你最先被这个几个大字这个几个字母给吸引到了，
0: 嗯，
1: 你就会以为哦，这个就是纯鲜果榨汁的
0: 啊，对、
1: 嗯，
0: 然后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类似于雷碧啊那种，就是
1: 啊，
0: 雪碧改成雷碧、
1: 啊、
0: 就那种。啊，这一定要，有可能它是 NFG，
1: 哦，哦，对对对，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1: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2: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2: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6: 一次弯腰，
17: 我来帮你捡吧。
15: 谢谢谢谢。
16: 一次搀扶，
18: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9: 好好，谢谢你。
16: 一次侧身。
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7: 谢谢。
16: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6: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

0: 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与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患乎，其有文章。
0: 孔子说，学习时总觉得像赶不上，学得了还总怕再丢失。孔子说，这是多么崇高伟大呀，舜禹德有天下，却好像与他们个人不相关一样。孔子说，尧这样的君王多么伟大呀，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能效法天，多么宽广啊，百姓不

是该如何称颂他？他的功绩真壮伟呀，他的礼乐制度真辉煌啊。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泰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

0: 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平潭，平潭，平潭。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

0: 制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它们都是干啥的呀？

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3: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句号。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早上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见晴，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18号明天星期六的时候呢是多云见晴，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久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

0: 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明天晚上，平潭队将在主场对阵泉州队，迎来闽超常规赛的收官之战。昨天，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上开赛仪式节目彩排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在彩排现场，由68条板凳串联而成的板凳龙尤为引人注目，整条龙身长达数十米，136盏喜庆灯笼装饰其上，每盏灯上书写一字，连起来则完整呈现台湾诗人余光中乡愁全诗。表演队伍在导演组指挥下反复磨合走位，力争在正式演出中呈现出最佳效果。与此同时，平潭啦啦操团队也在进行合练，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伴随动感音乐反复打磨动作与走位，导演组对节奏把控和转场配合逐一进行细致调整。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合排，整体效果达到预期，后续将针对排练中的不足及时优化打磨，力求在正式舞台上充分展现平潭的文化特色。

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的典范评剧啊。这首歌推出有快40年了，87年首唱的嘛，甫一推出就大获歌迷喜爱。后来卡拉 OK 盛行，评剧的点唱率水涨船高。但是你要是问问这首歌的首唱者是谁呀、啊？估计很多歌迷都会愣一下，不了解，不知道。其实这首歌呢是李翊君和李复兴首唱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个首唱的版本。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也是这个版本了、啊、当然了，卓依婷也唱过这首歌，那已经是后话了。

1988年，佟安格在韩国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被奥运会上运动员之间积极向上的情怀所打动，他因此呢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为了唱出其中那种深沉的悲伤，还喝了不少酒呢。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5: 我的舟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千年等一回啊。这是92年播出的中国经典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就由那个那个左宏元谱曲，陈自维填词，高胜美演唱。随着剧集的播出，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千纸鹤是邰正宵在找新歌的时候收到很多歌迷送的千纸鹤，有感而发写出来的歌。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折千纸鹤送祝福，于是呢就有了邰正宵的代表作千纸鹤。为什么创作这首歌呢？邰正宵说，用这一首歌可以代表很多人的祝福，又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一样带来祝福的概念。借歌词传达祝福，用音乐传递情感，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最好的诠释吧。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当时啊，这首歌的曲作者要求高林生用心去唱，因为这首歌表现的是博爱，而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还包括亲情、友
1: 爱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九十八点五，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志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洪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敌机走了，还好早饭损失不大，两个人几下就把粥菜扫荡进肚子里。饭后，邓华和洪学志坐在屋里，他们很疲倦，但却睡不着。入朝后短短两天的见闻，让他们深刻感受到朝鲜人民军的境况相当紧迫，对彭德怀的挂念，对形势的担忧，令他们十分焦虑。邓红的感受是正确的，就在美军空降兵漫天飞舞的时候，焦灼中的金日成在大鱼洞见到了首先孤车进入朝鲜战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中国已经派遣志愿军入朝，目前正在开进朝鲜的有26万人，金日成激动地紧紧握住了彭德怀的手。十分感慨的彭德怀同时也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刚刚解放不久的中国自己也面临着许多困难。22日上午10点钟左右，彭德怀的联络员找到了他，一见到邓华和洪学志就说，
6: 彭总就住在附近一个名叫大洞的小村里，他要你们立即去见他。
0: 正躺在床上打盹的邓华闻听此言，立即坐了起来说，
6: 马上出发。
0: 邓红二人从联络点出发时已经是上午11时，还是那两辆卸了棚子的嘎斯67，不过

0: 上面已经用松枝做了围桩。车子驶出小村所在的山沟沟，刚走到一片开阔地，美军的十几架野马式飞机就又呜呜呜地飞了过来，甩下炸弹，接着又扫射了一阵子。众人赶紧都下了车，迅速隐蔽。小汽车迅速开进了一条小山沟，敌机在天空中又转了几圈，没有发现目标，飞走了。路并不太远，但连续遇到几次美国飞机，每次都得人下车隐蔽，车钻山沟。美军飞机的猖狂与霸道令洪学智十分气愤。这样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前面出现了一个只有几间小房子的小村子。向导说这里就是大洞了。上至他们的彭德怀老总，下至一名普通士兵，还没有人知道联军是什么样的。那些传说中的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到底如何？十月底的朝鲜夜里气温骤降，大鱼洞单薄的轰炸抵御不住屋外的寒流，冷风嗖嗖直往身上窜。洪学智打开了他那床日式毛毯，这还是当年去东北剿匪时陶铸同志送的，裹住腿脚。这是战斗计划下达后的第一个夜晚，他和参谋长谢佩然、谢芳彻夜守在作战值班室。10月25日凌晨2点多钟，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令人一震。谢佩然一把抓起电话：“
1: 什么事？”
0: 电话是118师司令部打来的，报告说：“
1: 在北镇至温井的公路上，我们部队正面发现了敌人。”
0: 先头部队这么快就与敌人不期而遇了？谢佩然不太相信，他大声地问：“
1: 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0: 对方肯定地回答：“
1: 没搞错，的确是敌人，说外国语，听不懂。”
0: 电话再响起，这一回对方是118师师长邓越。洪学智接过电话，每一个问题都至关重要：“
1: 我是洪学智，你们前面的敌人有多少？不知道，天太黑看不清。到底是美国鬼子还是伪军？不清楚。”
0: 洪学智明确地指示：“
1: 继续监视，摸清楚情况随时报告，注意先不要暴露自己。”
0: 联军推进如此之快，令人震惊，敌情重大。洪学智和谢佩然一起守在电话旁。洪学智的连续问题让邓越头脑清晰了，几分钟后他的电话又来了。邓越：“
1: 对方看起来不像是美国鬼子，应该是伪军。我们的侦察员听到都是讲朝鲜话，我们判断可能是伪第六师的。”
0: 洪学智不假思索的命令：“
1: 如果确认对方是伪军，就再往里多放一放，等敌人钻进口袋，坚决歼灭。”
0: 邓越：“
1: 知道了。”
0: 敌人已经临近了，洪学智将情况报告彭德怀，至此立即给已进至云山以北的第40军120师发电，令他们立即以一个团的兵力占领云山东北的尖洞、朝阳洞、玉女峰一线。上午9时许，至此接到了40军120师的电报：“
2: 7时许，伪一师之先头部队在十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引导下，沿云山至温井的公路北翻，遭到我120师、360团的迎头痛击。”
0: 中午12时，邓越师长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2: 伪第六师第二团一个先头加强步兵营，由温井向北镇进犯，我们按照首长的指示，张开口袋，放敌进入。上午10时20分，敌进至我设下的埋伏圈，我第118师、354团，在第353团的配合下，以拦头、结尾、斩腰的战法，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该敌大部歼灭，活捉了好几百人，其中有3名美军顾问。”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

0: 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

0: 食、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智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红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六集，四十军118师和120师与南朝鲜军第一师和第六师的先头部队在北朝鲜的群山中不期而遇，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枪。这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中方没想到联军进展得如此之快，而联军没想到中国已经出兵。这一天，南朝鲜先头部队坐在车上，车轮飞快地追击着人民军，他们中有些人还在谈笑风生地啃着苹果。没有人知道，就是他们面前不远处密布着朝鲜小云山的山岗上，一些穿着深土黄色衣服的志愿军将士们埋伏在那里，不到20分钟就把南朝鲜的这个营解决掉了。随后美军飞机进行了准确的报复性轰炸，整个山岗燃烧起来，像一只巨大火焰。但令南朝鲜军人奇怪的是，燃烧之中却有一些奇怪的身影在火中露出头，顽强

0: 可击。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远东朝鲜战争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1: 当20多名南朝鲜士兵终于爬上山岗时，看见了一个衣衫破烂的士兵从工事里站起来，怀里抱着一根爆破筒，几乎是微笑着向他们走来。南朝鲜士兵突然明白，但跑已经来不及了，士兵怀中的爆破筒爆炸了，这是中国人，肯定是中国人。
0: 南朝鲜人惊呼。南朝鲜军第一师师长白善业发现自己原本一路凯歌的先头部队被打得稀里哗啦，

0: 还有更多的部队正在途中。这些名称为志愿军的队伍，实际上都是正规的久经沙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中国政府对这支部队的名称和他的指挥者成功地进行了严格的保密。体格魁伟的彭德怀是一个粗犷而勇猛的指挥官，包括洪学智在内的那些在夜色跨过了鸭绿江浮桥的军人们，都是在对日本和对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而毛泽东更加智慧且谨慎，先期部署是先避开美英军的拳头，第一口先吃南朝鲜的部队。许多志愿军战士围住了被俘的美军顾问，他们发现这三个明显高出他们大半个头的美国人真是有着天空一般的蓝色眼睛，这让这些农民出身的志愿军们看来是奇特怪异的。眨眼之间就做了俘虏，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军顾问一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在正午时分灿烂的阳光下，三位高高举起双手的美国人用他们漂亮的蓝色大眼睛注视着面前这些仿佛从天而降的小个子军人，万分不解。对方没有任何标识和军服和手中五花八门的武器，让他们一时无法确认这些军人的出处。只是当看到一个面孔白净的小年纪军人腰间裹着的一面鲜红的红旗时，为了保密旗帜一律不准打开，才恍然大悟，是中国人参战了。自己不幸或者说有幸成为中国军人的第一批俘虏。当晚118师120师主力又乘胜占领了温井，切断了已进至楚山武场的南朝鲜第六师第七团的退路。志愿军首战告捷。在这个激动人心的上午，还发生了一件事。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把收到的密语电报翻译出来后，立即报告彭德怀和兵团首长。彭德怀接过电报后，立刻站起身来，要到118师指挥所去。邓华和洪学智是熟悉彭德怀的。彭德怀指挥作战的特点是，只要战斗打响，他就要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线去亲自指挥。司令部其他几位领导和干部就不太熟悉了，有几个人恳切地对彭德怀说，为了他的安全，请他不要去。结果这一劝说，让彭德怀发了脾气，打仗还怕死？邓华拉了一下洪学智，两人跟着走到门口。洪学智拍了一下脑门说，
1: 老总，我们这样赶过去会不会盲目？118师的部队是在行进中遭遇作战，指挥位置随时都会变动。我们现在了解的118师指挥所一个小时后又不知道所转移到哪儿去了呢。现在战争已经打响，其他各军也会迅速与敌人交手，战场情况随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指挥中枢随时需要您跟各军情况下达新的指示。
0: 邓华也说，
2: 老总，现在正是紧要关头，帅不能离位啊。
0: 彭德怀停了步，转身回到指挥室，向杨迪一挥手，
3: 我要立即与118师120师的指挥员通电话。
0: 杨迪愣怔了，这位年轻的副处长张了张嘴，正想说什么，站在彭德怀身边的洪学智用眼神制止了他。
1: 杨迪，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赶快派通信分队去迅速加通电话。
0: 杨迪很为难，因为此时兵团与118师120师距离相当远，且需要穿山越岭，架设有线电话的确十分困难。正踌躇间，洪学智走过来。
1: 杨迪，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告诉你，彭老总指挥作战的特点是，只要战斗一打响，就要亲自到第一线指挥所去，亲自同前线指挥员通电话，直接了解情况和下达命令。困难肯定是有，但办法肯定比困难多，你赶紧动动脑子。
0: 一句话点醒了杨迪，他马上找来通讯科长罗长波，坐上吉普车，带着全部的备付线。通信兵坐在车上放线。

0: 再用一辆三轮摩托车带通信兵跟随整理线路，同时通知118师通信分队从另一端向兵团部方向架线。两下一会合，不到两个小时电话通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通了118师的电话，洪学智把情况报告给彭德怀，彭高兴地笑了。他指示洪学智直接与118师师长通话，传达命令。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在敌进我进中同敌进入交战，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一年以后，中央军委正式把每年的10月25日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纪念日。第三节，洪学智把电报接过来看了一眼，递到邓华手中，朗声说了句：
1: 来得好啊，我们打的就是他这个王牌师。
0: 尽管自10月25日起，第八集团军上报的信息一再指出，一个新的对手已确凿无疑地参战了，但在东京，联合国军总部认为关于中国军队参战规模的报告大概是言过其实了。在华盛顿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发现中国军队参战的消息尽管忧心忡忡，但还是推断没有迹象表明中共方面已开始动用大批整建制部队对朝鲜进行公开的干涉。联合国军总部决定保持既定计划不变，训令部队继续向中朝边境全速推进。联合国军继续分兵冒进，彭德怀决定边打边进，分途各个歼灭冒进之敌。27日晚，大鱼洞工棚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邓华、朴一宇、洪学智、韩先楚、谢佩然一面看着地图，一面在一起紧张地研究着敌情。桌上一盏油灯亮着，作战地图上插满了代表交战双方的各色小旗。邓华介绍情况，他说
2: 39军第117师及40军一部已到达云山以北地区，与伪第一师进入战斗，120师已到达温泾以东龟头洞地区，与伪军第6师第19团两个营进入战斗，42军正在赶往黄草岭，但38军因距西川尚有60多公里，未能插到指定位置，不能执行歼灭西川之敌的计划。
0: 彭德怀皱起眉头，不满意地嘟起嘴：
1: 这个梁兴初怎么这样慢慢腾腾的，误了大事呀。
0: 谢佩然说，
1: 敌人正自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向温泾运动，企图合击我温泾部队，另外西川敌之主力肆意撤出。
0: 彭德怀瞪起眼睛说，
1: 你看看敌人要跑了不是。
0: 自25日开战以来，连续两天里，洪学智日夜守在司令部作战室，各部的电报电话不断往来，他面对地图仔细分析研究。之前为了分别歼灭冒进之敌，彭德怀曾经决定集中38军和40军两个师，以及42军第125师首先重点攻击西川之敌，但此时西线志愿军主力除第40军两个师已经与敌进行交战外，其他部队仍在向指定位置开进之中。志愿军是夜间开进，视线差，道路多为狭窄难行的山道，加之朝鲜党政机关和难民正向江界和新义州撤退，车辆人马堵塞，志愿军难以提高行进速度。同时朝鲜北部为崎岖险峻的山区，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因此志愿军难以立即完成战役展开，一战聚歼敌军几个师。见几位指挥官不再说话，洪学智站了起来：
1: 彭德怀，部队没有及时到位，我认为眼下我们应该马上改变原定计划。
0: 这话一出，众人都看着洪学智，彭德怀眉毛一抬：
1: 怎么改变？
0: 洪学智面对地图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0: 美第八集团军对志愿军入朝参战迹象开始重视，令南朝鲜第二军团收缩防御，稳固战线，同时将南朝鲜第七师由美第一军归还南朝鲜第二军团指挥，向驾川一线移动。南朝鲜第六师主力和第一师从西南两个方向向温井方向移动，进至西川的南朝鲜第八师主力折返球场，并以四个营在球场以北集结。南朝鲜第六师主力可能经新兴洞、立石洞向温并推进，南朝鲜第一师可能经龙浦洞向温井推进。如此，南朝鲜军则有自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合击温井志愿军的企图，三路敌军的总兵力可能达六到七个团。洪学智将长臂一伸，指向地图说：
1: 我认为目前应该放弃守歼西川之敌的计划，以四十军坚决阻击向温井进攻之敌，对伪第六师七团采取围而不坚的战法，以诱西川、云山这六七个团的敌人来源，而后集中38、39、40军将敌围歼于云山以北。
0: 他已说完，邓华和韩先楚同时点头。
2: 我们同意老洪的意见。
0: 彭德怀点头说：
3: 那就这样定了，马上给各军师发电报。
0: 于是志愿军司令部下令改变原定围歼西川之敌的计划，决定首先以第40军主力吸引各路进犯之敌于龟头洞、立石洞、天水洞、龙浦洞地区，然后以第38、第39军从东西两面出击，在温井地区聚歼各路敌军。10月28日下午，洪学智和智司领导正在研究作战情况时，收到了毛泽东的来电。来电指示，目前战役的关键是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孤场楚山之尾七团，不使逃跑；二是我三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迅猛有力，保证歼敌。彭德怀即刻下令，
3: 令40军主力迅速歼灭向温井进攻之敌，而后向南突击，令40军118师协同50军148师迅速消灭古场地区之为第六师第七团，令39军115师上开泰川通往归城的公路，让美第24师继续北进，以分散敌人兵力，集中兵力先将云山之尾第一师包围起来，而后待机歼灭之，令38军迅速攻占西川，而后向球场、军余力方向突击，同时令66军急速向归城前进，阻击美第24师。
0: 28日晚，我军按照预定部署开始行动，40军主力即向温井以东之敌发起了攻击。激战至29日晨，将南朝鲜第六师两个营、第八师两个营共四个营大部歼灭，随后继续向南突击。29日午夜，洪学智兴奋地向彭德怀报告，
3: 40军打来电报，118师已于当晚进至古场地区后，即趁敌动摇之际，于当日晚向伪第七团发起了攻击，经过一夜战斗已将其大部歼灭。
0: 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两天来40军已连续取得了凉水洞战斗、龟头洞战斗、龙骨洞战斗等作战的胜利，共歼敌1400余人。为了表彰他们，彭德怀当即指示以彭邓洪、韩谢杜的名义给他们以特电嘉奖。
3: 我40军不顾疲劳及敌机轰炸，勇敢作战，已基本上歼灭了伪六师及八师两个营，缴获颇多，值得表扬，特电嘉奖。
0: 在第40军部队歼灭当面之敌的同时，第39军于29日全部进至云山周围地区，第117师位于云山东北的马场洞地区，第116师位于云山西北的鹰峰洞地区，第115师主力位于云山西南的龙兴洞地区，从而对云山地区的南朝鲜第一师构成三面包围，并坚决阻击南朝鲜第一师的西进北犯。在此期间，第六

0: 六军主力也全部渡过鸭绿江。作为志愿军预备队的第五十军主力已正在过江，向铁山半岛集结。至10月31日，西线志愿军主力已在古军营洞、塔洞、泰川北、云山北、温并、西川一线完成了战役展开，并在展开中歼灭南朝鲜第六师大部和第八师两个营，三面包围云山地区的南朝鲜第一师，占领西川，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都守在作战室里，等待着各军的消息。30日晨，38军的电报来了。根据志愿军总部的部署，第38军应于28日对西川之敌发起进攻，但27日下午，该军得到情报，称西川地区有美军黑入部队和南朝鲜军一个团，与志愿军司令部通报的情况不一致，因此该军推迟了攻击西川的时间。29日黄昏，第38军以第112、第113师向西川发起进攻，但此时驻西川的南朝鲜军已经弃城南逃，歼敌良机丧失。彭德怀发火了，此时志愿军在朝鲜青川江以北地区，已可集中10个师至12师、12至15万人作战，而美第八集团军则可投入美军3个师、英军1个旅、南朝鲜约2个师，共约6至7万人作战，志愿军在兵力上占有2:1的优势。由于志愿军在开进中严密伪装、严格保密、隐蔽战略、战役企图，所以联合国军对志愿军的情况仍然懵然无知，但对志愿军的参战意图和参战兵力判断错误。美第八集团军仍被依青川江以师或团为单位，分散配置在归城、定州、云山、球场、博川一线上，美军与南朝鲜军之间空隙很多，这就是志愿军获得了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力战绩。11月1日9时，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正式下达攻击部署，决定以对美第八集团军侧后实施战役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集中志愿军主力在西线各个歼灭云山、泰川、定州、宁边、球场地区之敌。云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安北道云山郡政府所在地，是朝鲜北部的交通枢纽，有通向东北的云山温景公路，通向西北的云山昌城公路，通向东南的云山宁边公路，通向西南的云山博川公路，北有三滩川，东有温田川，西有龙兴江，南有九龙江。城区周围群山连绵，山上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陪你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0: 98.5.
11: 98.5.
7: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风雪梧桐》。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台湾天气啊，平潭今天夜里是多云，18号，明天星期六呢是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号多云转晴，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身边事，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7月1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呢，平潭队将会在主场对阵泉州队，迎来闽超常规赛的收官之战。在昨天呢，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上，开赛仪式的节目彩排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在彩排现场呢，由68条板凳串联而成的板凳龙是尤为引人注目，整条的龙身长达数十米，136盏喜庆灯笼装饰其上，每盏灯上书写一字，连起来呢，就是完整呈现出了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诗词。那表演队伍呢，也是在导演组的指挥下反复磨合走位，力争在正式演出当中呈现出最佳的效果。与此同时呢，平潭啦啦团队也是在进行合练，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伴随着动感音乐反复打磨动作与走位，导演组对节奏把控和转场配合逐一进行了细致的调整。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这一次啊是首次的合排，整体效果达到预期。那后续呢，将会针对排练当中的不足及时的优化打磨，力求在正式舞台上充分展现平潭的文化特色。同样是在明天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门票呢，已经是全部出炉了。记者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呢，本场可售座位一共是4422个，目前呢所有的中签结果已经是全部出炉。根据2026年闽超赛事统一进行的这个预约抽签制呢，首轮抽签是位于赛前5天进行，首轮出票及短信通知会在比赛前4天，也就是在7月14号那天已经是完成了。那未中签但是已经勾选同意候补的球迷，自动进入到候补票池。第二轮的抽签呢，是除了首轮未中签的候补订单之外，还包括了首轮中签当中呢有退票回流的部分。目前呢，中签者已经是陆续的收到了短信的通知。

根据介绍呢，这场比赛是闽超常规赛平潭队的主场收官战，球迷观赛热情是非常的高。那也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就建议说啊，其中这个中签的球迷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场，配合安检有序入场，共同营造出文明的主场氛围。另外呢，对于两轮均没有中签的球迷，系统会自动的全额退款，无需任何的操作。无法到场观看赛事的球迷呢，也是可以选择到第二观赛现场来观看比赛的。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近期呢，两类披着福利外衣的新型金融诈骗手法是频频曝光，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一类呢，就是不法分子会利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冒用国有银行的名义啊，大肆的散布存一百万解锁5.25%利息，还有固定年化收益5%等这些虚假广告，诱导消费者落入投资陷阱当中。那另一类呢，就是以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或者是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为噱头，来诱骗消费者购买保险后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实则暗藏着强制消费等重重套路。而这些骗局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呢，归根结底啊，是精准的击中了金融消费的信息与大众心理的软肋。许多的消费者呢，是抱有正规金融机构背书不会出错，小众福利不会是骗局的盲目信任，却无视了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的金融常识，最终呢，在专属福利的糖衣炮弹下栽了跟头。特别是在聊天群、直播间的推波助澜，骗局花样是不断的在翻新。例如说呢，从数字人民币内测名额到低息快贷无抵押，套路迭代极快，伪装程度极高，再加之算法的精准推送，无论是防范意识较弱的老年人还是年轻白领，稍不留神都有可能会踩进这个陷阱当中。那面对这些精心包装的诱惑呢，其实我们不妨就多留个心眼儿啊，试着换个角度来看待理财，保持一份难得的人间清醒。首先呢，要先摒弃掉过去那种躺赚高收益的幻想，要认清啊，金融市场里面是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的，所有的脱离市场规律的高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参加相关活动。
4: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据了解，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40多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多项分场活动。
3: 连日来，台湾治安油风波持续发酵，岛内各阵营围绕食品安全掀起激烈攻防。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行动中常会15号在宜兰举行，针对近来爆发的致癌油风波，郑丽文火力全开，痛批民进党当局处置毒油态度傲慢无礼。
5: 民进党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查出真正的原因。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
4: 截至目前，问题由污染源头尚未查明，流向不清，受影响产品范围仍在扩大。但有台媒爆料称，民进党当局担心无辜厂商受波及，油品缺货影响民生，正在讨论重新上架的标准，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
6: 如果原因没有查清楚，而让民众吃下这么多的致癌油的话，而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7: 每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误食台毒，也急着要帮业者止血，现在居然在思考怎么样来帮忙这些厂商重新上架。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信任？
4: 多家台媒披露，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会议中针对台中市率先公布问题油流向表示不满，当面质疑台中副市长黄国荣为什么要抢快公告，引发蓝营强烈批评。
8: 地方政府尽心尽力为人民健康把关，那卓荣泰的抢快说完全就是一种傲慢，一种渎职。
4: 15号，台立法机构财委会针对食品安全进行项目报告，面对蓝营民代追问致癌油品根源，台卫福部门副主管林静怡辩称，本病比浓度升高主因是制程温控不佳，还声称高温烹调如炸鸡排就会产生本病比。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被质疑是在刻意转移焦点。
9: 你去扯鸡排好像意思是说，反正民众你吃鸡排也会有本偏皮啊，所以油你又不用在乎啊。
3: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最新情况。日前蓝营选战重心转向决战新北，引发各界的关注。
4: 据台媒报道，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围绕2026选战持续提出政见，争取支持。双方阵营敲定的选前造势场地也仅相隔1.5公里，对阵意味浓厚。
10: 因为侯市长这8年的施政确实是有目共睹，我们一定会一棒接一棒。
4: 多家台媒梳理民调数据指出，李四川与苏巧慧的差距拉近，互有领先，但两大阵营尚未在任何议题上有正面交锋。苏巧慧在选战上已提前准备许久，而李四川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后续选票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少出现失误，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双方交锋的表现。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15号，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 论坛现场，两岸嘉宾分享寻根往事以及行走祖国山河的亲身经历。美伊战火再起，美军深陷中东难以脱身，防空阵地接连被突破，双线作战捉襟见肘，美国还能兑现协防承诺吗？天价军购不断加码，真能换来台海安全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再次大打出手，岛内为何更焦虑？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伊对抗再度升温，美军兵力与弹药被牢牢牵制在中东战场，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激烈辩论。一边是绿营借机渲染危机，鼓吹加码军购，一边是普通民众看清现实，对以美保台越来越没有信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两极的反应？美国的所谓安全承诺还能继续欺骗岛内民众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七月以来，美伊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彻底失效，短短一周之内爆发五轮大规模相互打击。美军出动舰载机、战斧、巡航导弹，搭配无人作战艇，集中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无人机仓库与海岸雷达，打击目标多达上百处，并且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伊朗迅速发起对等反击，连续发射多型弹道导弹与远程无人机，精准打击巴林、科威特境内美军驻地。
3: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用大打出手来形容美伊七月份以来的战况，那么美伊之间的战况您怎么来分析？
11: 从七月以来啊，美伊之间呢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军事对抗，而这个军事对抗的目的不是要把对方的啊这个政权颠覆掉，或者是把对方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大规模的给狙杀或者是消灭掉，而说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我们看到在谈判期间呢，也就是说停火期间呢，这个伊朗他向这个就是不同航道上的这个船只

0: 发起了攻击，因为美国呀要求他不能攻击这个航道上的船只，但伊朗说呢，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走我指定的航道，也就是靠着伊朗方向的这个航道可以。但是呢，由于美国呀，他要求很多的船只是走靠近阿曼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航线，而且由美国的军舰来进行护航，这样就违反了就是伊朗认为的这个航线的航行和管控权，所以伊朗就向这些船只发起了攻击。那美国就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进行报复，就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那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当美国对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或者相应的这些这个目标打击以后呢，伊朗就反过来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科威特呀，这个巴林的。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这个交火呢就重启。这样一来呢，霍尔木兹海峡又中断了。那这一中断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那就是大打出手了，因为航线被中断之后呢，这个台湾地区的大量的就是石油天然气都要靠中东啊这个航线来保证的，所以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双方啊大规模的交火了。
1: 那么现在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呢一直争执不下，没有定案，这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2: 那么现在呢，当美伊频繁交火，大家认为停火已经被打破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某种程度被打回了原形。首先呢，说到能源运输，确实呢在6月17日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全文之后，海峡的航运呢是迅速提升，那么此后呢还一度达到了2000万桶每天，这样的一种石油的运输是缓解了石油供应紧张，那么油价也随之下降。我们会看到呢，油价一度是跌到了70多美元。但是呢，现在战火再起，那么说到石油运输，当伊朗打击美国以及阿曼所形成的新的航道的时候，首先对于海峡航运安全就造成了冲击，保险费激增。那么现在海峡的状况，根据各方的观察，某种程度呢确实已经陷入了停滞，只有少数的船只是在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这种情况之下，悄悄地从南部航线在试图进行通过。但是这样的一种运输的状态必然造成石油出口的极大的减少。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因为美国此前对伊朗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的豁免已经取消，这意味着伊朗此前运出的6300万桶石油恐怕很难来进行交易，或者说找买家，后续这个石油入港来这个进行实际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油价呢也上升到了80多美元一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于全球的能源供应在产生连锁反应。
1: 美军已经出现了弹药不足，并且从亚太抽调兵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很难实现对台湾做出的安全承诺。那么，现在台湾方面流露出的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尤教授，
3: 我们必须知道，承诺有很多层次啊。我声援你是一种承诺，我会批评制裁你的对手是一种承诺，我会卖你武器，给你一点情报，教你怎么作战是一种承诺，但是这跟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会为你出兵完全不同。民进党当局最严重的误导就是欺骗台湾民众，想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说成好像是比声援跟军售更多，让一些人误以为台海有事，美国会军事支援出兵介入台海，跟中国大陆为敌，保护台湾。但是啊，美台之间是非正式关系，没有像美日安保那种安全条约，而且认为美国会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开战是脱离现实啊。特朗普讲，美国最不需要的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这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美国离台湾很远，但大陆离台湾很近，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承担大国战争的牺牲跟成本呢？而且这还不只是没有意愿啊！从中东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导弹库存不足，航母战力捉襟见肘，还得从亚太抽调兵力，它不止意愿有问题，能力可能也有问题。那如果出兵承诺不可信，支援你的承诺呢？给你武器训练，还有情报给你，你变成战场，你去制造地狱景观来消耗我的战略对手。但是想把这么脆弱的承诺说成是坚若磐石的安全保证，然后去搞挑衅跟冒险，这非常危险。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美伊战事现在已经进入拉锯阶段，美军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朗内陆军工配套设施，试图削弱伊朗远程打击能力。伊朗则持续定点突袭美军海外弹药库与前沿机场，持续消耗美军物资储备。白宫内部已经出现分歧，主战派要求扩大打击规模，另一派则担忧长期深陷西亚泥潭，无力兼顾其他战略方向。与此同时，伊朗放出消息，随时可以进一步封锁石油航运，推高国际能源风险。
2: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美伊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消耗拉锯战阶段，美国的无人艇呢已经开始袭击港口，并且呢把袭击目标锁定到了基础设施，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的这种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
0: 其实美军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它的打法或者是在使用装备平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它使用了无人艇，其实这个海盗无人艇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因为前段时间它有一架阿帕奇的这个飞机落水了，落水之后两个飞行员逃生了，那么美国呢又害怕用这种舰艇啊，就是或者救援船有人的去救飞行员的时候呢，自己的船只被击毁或击伤，那么就派了无人艇去救这两个飞行员，而且成功的把这两个飞行员给救出来了。那么这次呢，他一方面是用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和侦察，同时呢也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比如说他三艘无人艇组成一个小狼群，然后靠近伊朗啊他的一个干船坞正在维修一个潜艇，那么一艘无人艇呢是作为监视用的，也就是不时的把这个岸上的情况、海面的情况呢就是侦查，侦查之后呢传回就是操纵人员。操纵人员呢还有另外两艘海盗艇呢是搭载了这种弹药的啊，那一艘呢就是经直的，就是非常高速的就冲向那个干船坞，另一艘呢作为备用艇，如果第一艘啊就被打沉了，第二艘接着上，但它第一艘呢就是由于目标小速度快，所以它一下就冲到了干船坞上，就把这个干船坞呢给炸坏了。所以美国呢就大肆的渲染就是无人艇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又体现了美国在下一阶段和伊朗的博弈中可能要大量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所以我们说呢，它的战略意图，也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的这个意图没有改变，但是在作战的手段上呢，它用大型的舰艇是封着这个出海口，而作为具体的和伊朗的交火，我使用这些无人装备来减少我美军的这种伤亡。
2: 那么现在伊朗呢也对外宣称说他也是精准的摧毁了美军的雷达，并且呢对美军在约旦啊、巴林啊还有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呢实施了精准打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对外面释放的这种消息？
3: 那伊朗让美国痛苦的方法呢，是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是封锁航道，制造美国跟盟友的经济痛苦啊。所以从伊朗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包括他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跟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包括爱国者阵地、预警设施、燃料库啊，还有美军的第五舰队等等啊，他的打法大概是几个重点啊。第一，打瞎眼睛，他打掉美国在区域里的雷达预警指挥节点，让美国看不清楚，让防空体系出现漏洞，这样美国想拦截他的无人机跟导弹就有漏网之鱼。第二，消耗盾牌啊，伊朗是在用导弹、无人机跟诱饵不断迫使美军发射昂贵的拦截弹，吃它的库存，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交换，用我数量更多、价格更低的矛去消耗你数量有限、价格更贵的盾。第三，破坏节奏，伊朗攻击弹药库、油料设施跟机场，想要击落美国的先进战机啊，难度比较高，但如果你跑道受损了，燃料库起火了，弹药装不上飞机，维修能力下降了，你的战机同样飞不起来。第四，稀释战力啊，美国在中东资产很多啊，巴林的第五舰队，科威特的重要后勤基地，卡塔尔呢是预警跟指挥的功能，约旦是美国区域部署的重要节点，伊朗同时威胁这些地方，迫使美军的爱国者雷达、战机跟兵力必须做更大的分散，难以兼顾。 那用这些做法，伊朗希望制造美国盟友的痛苦来形成政治压力，伊朗也在向海湾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你让

0: 美国使用你们本国的基地，你的机场、港口、城市就可能被卷入战争。这不止增加美军的成本，海湾国家也会重新考虑要不要付这样的代价，这都会转换成美国的痛苦。
1: 不过我们都记得美伊呢就在上个月是正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那么现在这个备忘录已经形同一纸空文，目前进展到这一个阶段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2: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确实不想打下去，而同时美国考虑到的是谅解备忘录即使这个框架文件当中内容是对伊朗有利的，但是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可以所谓扳回一城。比如说涉及到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认为呢，当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航运就会迅速恢复到战前状态，即使伊朗拿海峡通行以及相关的规则制定等问题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这是伊朗手中的筹码，是可以进行交换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在努力的给伊朗画饼，其中包括的是美国会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换取伊朗收手，换取海峡通行的快速恢复，进而平抑油价，在美国国内处理通胀激增等一系列国内的问题，为中期选举准备。但是呢，后续美国看到的是，对于伊朗来说，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不仅仅没有能让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控制放手，反而是让伊朗进一步的加强控制权。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的变成了伊朗的战略资产，那么伊朗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必然要紧抓这个筹码与美方进行博弈，而不像美国所预期的那样用一种所谓的画饼的方式就能够换取伊方的妥协。
1: 那么您觉得还会有第二次谅解备忘录吗？
2: 我们会看到近一时期的交火已经走向了一种失控的状态，甚至有人说呢，美国要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要准备对伊朗大打出手。但是总体判断，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首要的目标不是重回大规模的冲突、全面战争，而是寻求谈判的契机，或者更直接的说，目前的交火是要赢得谈判筹码，是为后续的谈判进程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强势。
3: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七月这一轮实战直接戳破了美式防空武器的所谓神话，层层设防的爱国者阵地被伊朗弹道导弹精准摧毁，防御漏洞在实战中一览无余。经过连日高强度交战，美军拦截弹药库存快速见底，军工产能优先保障中东主战场，海外军备订单只能延后排期，持续缠斗带来更大战略难题。一旦被迫同时开辟多条战线，美军的兵力、后勤、弹药储备都会出现明显缺口。
1: 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的相关消息，因为台湾方面是购买了爱国者的。那么爱国者在部署和它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到底有哪些漏洞和短板？为什么会被伊朗的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
4: 因为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是一种动能撞击的这种方式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和飞机，应该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命中概率或拦截率都是非常高的，但它的造价也非常昂贵，所以当这个对方啊实行一种饱和攻击的时候，就大量的导弹从不同的方向飞来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用大量的这个拦截弹，也就是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导弹去拦截。我们想，那么如果对方大量的导弹来袭或飞机来袭的话，包括无人机，那么你怎么来防呢？所以就会显得弹药不足，或者是就是无米之炊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呢，就乌克兰的战场上发生过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弹药了。所以泽连斯基总统就提出来，哎呀，这个美国既然给我提供不了这么多，是不是拿到我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台湾地区呢，它也引进了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它数量比较有限，可能遭到无人机的打击，可能遭到来袭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就是特别是在饱和攻击下，可能就化为这个废铁了。
1: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声音对美军的弹药储备和产能呢是有质疑的，认为可能会出现不足和消耗过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质疑？
2: 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叠加乌克兰危机还在延续，对于美国的库存确实在提出更严峻的考验。在美国国内呢，有人在算一笔账，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在这个战争初期美军的库存就在大量消耗，其中呢包括近二分之一的爱国者的库存， 存，近二分之一的萨德的库存，还有呢大概30%的战斧导弹的库存。而这种

0: 情况之下呢，这个账还要算如何来进行补给。现在已经有各方的分析指出，今年不会有更新的萨德系统交付，这对于现在美国又计划对伊朗大打出手，如果梅姨冲突再回到这种大规模的状态，那么美军的库存它的一些生产能否支撑现在美国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同样在美国国内还有人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军工生产呢是捉襟见肘，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消耗性的弹药要大量的生产，那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何补充库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大量投入的是一些高精尖武器的生产，这两个选项本身就是相互打架的，美国难以兼顾的，所以在库存消耗之时会对后续美军力量的提升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耗呢，势必对美军的军备带来一定的冲击。可是台湾方面呢，现在又把大把的军购预算押宝在美国身上，那接下来会不会没有办法如期交付，让所谓的军购预算成为摆设？
2: 第一个问题是购买跟交货的问题，买了付了钱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可能被进一步延后啊。像 F-16V 原本是说66架今年要交完的啊，另外像鱼叉导弹、鱼雷也都还有很多没有交付。还有呢，本来准备要买的武器也会受到影响。之前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为了保证美军在伊朗行动啊需要的弹药，部分对外的军售会暂停，这可能里面就包括本来140亿美元等待批准的对台军售啊。那台湾当局说他没接到通知，不过美国的说法就告诉你，当他自己需求升高的时候，对外军售就可能会重新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后勤跟补给的问题。有了装备能不能持续维修，能不能有足够的弹药呢？ F-16V 爱国者、海马斯这些武器真正决定持续战斗力的不是只有飞机、雷达、发射车而已，还要靠导弹、火箭弹够不够，然后有没有备件啊，维修的设备有没有，技术人员能不能维持妥善率啊。那没有拦截弹的爱国者只剩下雷达跟发射车，没有精准弹药的 F-16V 作战价值也失去了大半，没有火箭弹的海马斯只能停在阵地上。我们就看到爱国者的拦截弹美国自己要补库存，说要等2029才能补完，然后他又要满足乌克兰还有十几个盟友啊。台湾要等到新的大批交付要等多久呢？如果没做到这些，买来的装备会不会成为摆设呢？
1: 中东战局再次证明，外部势力永远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台海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军火堆砌出来的，更不能把前途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岛内政客借局势渲染紧张，加码军购，只会不断地推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唯有两岸和平向向而行，才能守住长久的太平。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

0: 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

0: 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

0: 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2: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0: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4: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8: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7: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5: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前锋，烟雨再奏，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15: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6: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7: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8: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11: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的典范，评剧啊。这首歌推出有快40年了，87年首唱的吧，甫一推出就大获歌迷喜爱，后来卡拉 OK 盛行，评剧的点唱率水涨船高。但是你要是问问这首歌的首唱者是谁呀、啊、估计很多歌迷都会愣一下，不了解，不知道。其实这首歌呢是李翊君和李复兴首唱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个首唱的版本。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也是这个版本了，当然了，卓依婷也唱过这首歌，那已经是后话了。

1988年，佟安格在韩国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被奥运会上运动员之间积极向上的情怀所打动，他因此呢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为了唱出其中那种深沉的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为什么创作这首歌呢？邰正宵说，用这一首歌可以代表很多人的祝福，又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一样带来祝福的概念，借歌词传达祝福，用音乐传递情感，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最好的诠释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当时啊，这首歌的曲作者要求高林生用心去唱，因为这首歌表现的是博爱，而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还包括亲情、友情。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监管人员聚焦过山车、旋转塔等游乐设施开展安全体检，执法人员采取现场核验加功能测试的方式查验设备定期检验报告，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并对安全压杠、安全带、紧急停止装置等核心部件进行实地测试。随后检查组前往造船企业，对造船门室起重机、叉车、储罐等特种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结合船舶修造行业高风险作业特点，监管人员重点排查了各类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的灵敏性。检查期间，监管人员还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开展了现场普法宣讲，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5: 本次检查的话，我们会联合属地分局还有省特检院的技术力量，对重点场所，特别是能源密集场所的特种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不合格问题的话，我们会要求企业进行书面反馈，需要现场复查的话，我们会进行回头看。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两首翻唱歌曲，分别是张震岳的《抱着你》和陶喆的《流沙》。空灵的音乐、迷人的声线和如画般的平潭滨海景色完美融合，令人产生一种想穿越山河湖海，背起行囊奔赴海岛的冲动。

以清新的演唱诉说着蓝眼泪的今生，以如画的景致带给人们对平潭的无限想象。一起来听这首《蓝眼泪》。

在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平潭68海里景区，一首期许唱出了平潭驻岛原创音乐人对这座海岛的感悟。这首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平潭两个字，却处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平潭。

这首由两岸艺术家联合演绎的歌曲《故乡的云》，唱出了海峡两岸盼团圆的心情，让人们在沉浸式的欣赏中久久无法平静。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坦，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
3: FM 98.5，
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与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患乎其有文章。
0: 孔子说，学习时总觉得像赶不上，学得了还总怕再丢失。孔子说，这是多么崇高伟大呀，舜禹德有天下，却好像与他们个人不相关一样。孔子说，尧这样的君王多么伟大呀，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能效法天，多么宽广啊，百姓不知该如何称颂他，他的功绩真壮伟呀，他的礼乐制度真辉煌啊。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泰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陪伴。
1: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2: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1: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7: 第二十集。
1: 他知道韩若柳看出他对滕超明的爱恋，他很害怕韩若柳会借口将他解雇，这样他就在争夺滕超明的战争中彻底失败了。他孙黎黎，从未失败过的聪明美女，是绝不可以给对手机会的。这次丢失桃花玉项目资料的事情，孙黎黎除了为差点害惨滕超明而心痛外，还有着被韩若柳解雇掉而彻底失去滕超明的心痛。但是今晚滕超明和韩若柳，尤其是韩若柳的态度，却让他大感意外，有些摸不着头脑。然后韩若柳在车上又突然直接道出他已看出他对滕超明的爱恋，甚至鼓励他要有信心。思绪万千的孙黎黎披着浴巾走进卧室，打开电脑，他想将自己的百般思绪跟 With You Happy 聊聊。令他失望的是， With You Happy 并不在线上。孙黎黎呆呆地坐在床上，看着搁在腿上的笔记本发呆。就这样，一会儿是滕超明，一会儿是韩若柳，胡思乱想着竟就这样睡着了。去石原镇韩家湾考察桃林的决定也令滕超明觉得意外，但他还是将孙黎黎叫进办公室，交代他负责行程的一切事宜，并且决定第二天就出发。你不去吗？
2: 这几天公司事太多，我就不去了。路上你和韩总要小心，注意安全。
1: 滕超明看了看孙黎黎，又低下头拿起电话。孙黎黎张张嘴想说什么，看到滕超明的举动，又将话缩回去，转身走出滕超明的办公室。在门即将关上的时候，他听到滕超明的声音：
2: 联系上徐总没有？
1: 由北京开出的火车是下午三点。午饭后，孙黎黎将桌上的数据都收拾好，他敲敲韩若柳的办公室门，没人回应，便推开门，里面空无一人。他想了想，便向滕超明的办公室走去。滕超明的办公室门也紧闭着，看往外间的玻璃窗上的窗帘也被拉下。孙黎黎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人回应，但他隐隐听到门内有人讲话，于是推开门。要怪只能怪这办公室装修时将隔音做得太好了， 孙黎黎没有想到的是，里面竟在进行一场战争。韩若柳靠在窗台前，拿着一支烟，寥寥的烟雾后是他气得变形的冷笑的脸，他的声音硬邦邦的。让他说，别拦他，让他说个够，他多侠义啊，救助风尘女子的君子。韩若柳的声音并不大，夹杂在徐玉来和滕超明两把高分贝的怒斥声中显得过于单薄了。就在孙黎黎发愣的那一瞬时，他仍然分辨出三人的声音与个人所说的内容。
2: 徐玉来，你太过分了，这里是公司，你要发酒疯滚回去吧。要不是我，你现在早就是只人老珠黄的鸡，在街头流浪了，跟我算账，也不想想自己的底，一只鸡还来跟我算什么账？
1: 盛怒中的三人，只有韩若柳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办公室门的异常。在他还没来得及将凶悍的几乎能够杀人的目光挪移到孙黎黎身上时，孙黎黎已经动作异常敏捷地关上门并逃回自己的座位上了。天啊，难怪以前有一次在酒吧碰到徐总聊天时，他说了那句韩若柳的底没人比我更清楚。当时徐总说这句话的表情那么不屑，这女人原来有这么肮脏的背景啊。天，她会不会知道我听见了？完了完了，她这次真的会对我下手了。孙黎黎毫无目的地摆弄着办公桌上的文件和笔，心里慌乱的像自己做了贼一般。就在孙黎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时，一只手从背后拍了拍他，吓得他失控地尖叫一声。他猛地一回头，是韩若柳铁青的脸。
2: 东西收拾完了没？叫蒋薇，准备走了。
1: 韩若柳的脸目无表情，冷冷地丢下两句话，旋即转身钻进自己的办公室。此行凶多吉少，我怎么这么命苦呀？孙黎黎一边拿起电话，一边在心里想着。蒋薇已经在公司楼下的停车场等了，孙黎黎挂断电话，正准备再一次去敲韩若柳办公室的门，门猛地被拉开了，韩若柳铁青着脸走出来，正准备将计算机包递给孙黎黎，守在半空中又停顿了一下。孙黎黎接过电脑包，顺着韩若柳的眼光看去，滕超明正朝这个方向走来。
2: 我送你们去火车站吧。
1: 算了，不用了。滕超明不再应声，自顾自地径直往门外走。去往火车站的路上，车内一直是令人不安的沉默，除了蒋薇，大家都各怀心思。孙黎黎借着反光镜偷偷看着后座的滕超明，心底突然产生一丝恶意的快感和同情。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复杂的感觉。一上火车，韩若柳一句话也不讲，径直爬上原本由孙黎黎睡的中铺，合衣而卧，闭上眼。孙黎黎轻轻松了一口气，她突然间对韩若柳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而这种好奇多少冲淡了些许她的嫉妒。她似乎突然有些明白为什么韩若柳那晚会对她说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对滕超明要有耐心，会有机会的。原来这个女人的背景这么复杂，现在滕超明知道她的底细了，还会……不，滕总应该早就知道呀。因为徐总刚才讲那句话时，滕总的表情并不吃惊，像是早已知情。那他为什么还要对这个女人这么好？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魅力，令得滕总对他如此迷恋？火车摇晃着，孙黎黎半倚在窗口，胡思乱想着，头脑里一会儿是韩若柳铁青的脸，一会儿是滕超明深情的眼神，一会儿又是丢失文件的惊慌，还有徐玉来那副永远玩世不恭的表情。迷迷糊糊中，孙黎黎好像听到了火车上的广播，还有韩若柳的声音。黎黎，去餐车吃晚饭吧。 孙黎黎迷糊地分不清真实或是在做梦，她继续闭

0: 着眼，任随思绪如脱缰的野马乱跑。突然他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拍他的胳膊。孙黎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极不情愿地睁开眼，跃入眼帘的是韩若柳的脸。不知为什么，在睁开眼的一瞬间，孙黎黎清清楚楚地看到韩若柳的脸上闪过一丝悠悠的阴云。韩若柳的脸上满是关切，孙黎黎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睁眼的那一刹那是不是感觉出了问题。这张脸还是那么令人讨厌，哪怕在对人表示关心的时候，也是那种令人感觉不舒服的倨傲。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我好像睡着了。
0: 孙黎黎将目光挪开，从床上背起电脑包，跟在韩若柳身后向餐车走去。餐车上两个美貌的女人各怀心事地对坐着，一言不发，双双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发呆。韩若柳偶尔会用一种几乎令人察觉不到的速度飞快地瞟一眼孙黎黎，甚至面前这个女孩子对自己的敌意，她从第一次见面就已经看出来了。他更看出来这个女孩身上有着六七年前自己的影子。他有些为滕超明感到开心，因为他还看出孙黎黎望向滕超明的眼神是那么的专注和爱恋。他今生不能够给予滕超明的，但愿这个女孩可以给予。滕超明太值得让女人为他付出真情了，只是他已经没了资格。他不止一次在心里幻想，如果上天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重头来过，他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与滕超明的相遇，而绝非徐玉来。孙黎黎对他的妒意越多，就证明他深爱着滕超明。而从滕超明对他的态度来看，似乎上下级的关系更多一些。或是滕超明并不完全明了这个女孩的心思，又或是滕超明故意回避。韩若柳冷冷地旁观着，寻思着，想能够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试探一下两人，却怎么也找不到机会。她真的很想帮助孙黎黎，又怕弄巧成拙。孙黎黎的妒意表现太明显，她根本无法接近。而这一次的单独出行，或者会是一个好机会。我欠他的太多了，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他在为我付出。黎黎是个可以好好照顾他一辈子的人，这也许是我唯一可以为他做的吧。黎黎，超明知道你爱他吗？
1: 啊？
0: 孙黎黎还在脑子里琢磨着下午他无意中在滕超明办公室里看到的一幕，正担心韩若柳看到了门外的他。不妨韩若柳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他愣了一下，并不回答，而是将眼光从窗外收回，直视着韩若柳，想弄明白他的用意。韩若柳保持着一种职业化的微笑，孙黎黎从他脸上根本看不出什么。韩若柳见孙黎黎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又不答话，便追问一句：不知道。
1: 知不知道又怎样？有区别吗？
0: 他这人在感情上比较迟钝，也很认真，你要有耐心。孙黎黎不想再接韩若柳的话茬，在他看来，这是韩若柳故作的大方，真正的目的是在他面前显示自己的胜利。韩若柳从孙黎黎的表情中看出他的敌意，他也知道，中午滕超明办公室外的那个人是孙黎黎。关于他和滕超明还有徐玉来之间的恩怨，他并不想过多的回忆，而且从他内心深处来说，他希望能够和滕超明暂时前缘。但是这样做对滕超明实在太不公平，这辈子他对滕超明的感激太多了，现在唯一能够回报的就是帮助孙黎黎追到滕超明，让滕超明拥有真正的爱人，就算重新揭开数年前的伤疤也算不上什么。你想知道我和滕超明的故事吗？
1: 韩若柳看到孙黎黎

0: 阴郁的脸怔了一下，眼光缓缓地从窗外收回到自己的脸上。他并不等孙黎黎有任何回应，便直接继续下去。11年前，有个女人想要跟自己的丈夫离婚，他们结婚前有一份婚前协议，如果谁背叛了对方而导致婚姻破裂，则在离婚时一分钱的财产也得不到。男人在生意场上喜欢逢场作戏，虽然跟几个女人发生过关系，但是都没有落下把柄被女人抓住。而女人为了去美国并拿到绿卡，也跟了一个美国男人，但是她又不想失去财产，于是在极力小心保护住自己秘密的同时，又想找一个女人去勾引自己的丈夫。那个与老婆串通扮演第三者的女人出于自己的苦衷答应了合演一场戏，但是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与奉命勾引的男人相爱了。不知事情的阿来为了让我重新开始生活，将我安排进自己老婆的旅行社，也就是雇佣我勾引阿来的女人，成了我的双重老板。旅行社的生意虽然不错，但因为阿来的室内装潢公司做得更出色，他做事很努力，公司生意很红火，所以他老婆才想要分他的钱。当我发现我爱上阿来时，想退出这场阴谋，而阿来的老婆开始威胁我，如果我退出，他将告诉阿来实情。在旅行社里，我认识了超明，他是阿来的好兄弟，也是阿来老婆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更是阿来夫妇的红娘。不知实情的超明开始追我，阿来老婆为了自己的利益劝说我答应超明，而我一定没有答应。我怀孕了，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令阿来夫妇都很意外和担忧。阿来怕他老婆知道了会分走财产而劝我去打掉，而阿来的老婆则希望我生下孩子，以作为阿来背叛他们婚姻的证据。与此同时，阿来的公司有个员工被他的竞争公司挖走，临走时带些部分客户资料。最致命的是将阿来准备拿去竞标的图纸也偷走，对方抢先开了记者招待会，阿来的公司遇上打击，这是谁也想不到的。公司的资金周转陷入困境，被钱逼昏头的阿来根本没有心理和经济能力去负担一个女人和孩子。他让我打掉孩子，并且假装答应超明的追求，因为在此之前不久，超明的新公司办公室请了阿来的公司进行内部设计和装潢，他在预算款上多算了将近50%。几层楼的装潢花的钱自然不是小数目，其实以他们夫妻和超明的关系，他也不想这样做，但是当时他真的被钱逼得无路可走。超明不是傻瓜，如果明着向他借钱，他会二话不说马上开支票，但是他的好友竟用这种方式赚他的钱，他当然不会答应。几次协商不成后，超明在外找了几家同样的公司，请别人做评估。阿来希望我跟在超明身边，看看他找的哪家公司，告诉他，他再去买通对方的评估员。他怎么可以为了钱什么都能做？他一直劝我打掉孩子，说我们以后还会有的，而他老婆则也一直在逼我。我爱阿来，我决定不再帮助他老婆，就算他告诉阿来，就算我最终不能和他在一起，有他的孩子我也会知足了。于是我迟迟拖着不肯去做手术，但是他提出要我欺骗超明，我有些犹豫。在矛盾的心理中，我答应了超明的几次约会，每见一次面我的犹豫就更增加一分。超明的真情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最终还是没有将那些公司的资料告诉给阿来。一段时间后，阿来收到超明送来的评估报告， 和工程余款的支票。阿来知道此事已经到此为止，再纠缠下去只会对自己不利，便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到我身上，说了很多伤害我的话。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肯听，坚持认为是我背叛了他。而同时因为孩子的事，他对我更加恼怒。就这样我们之间有了很深的隔阂。一天阿来突然来找我，说要我帮他一个忙，他让我把旅行社的客户资料弄出来给他。阿来当时没有说他为什么要这些，因为他们夫妻的生意从来都是各自负责，互不干涉，他们夫妻的经济也是各自独立的，他老婆有多少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因为当时有家新兴的旅行社跟我们竞争得很厉害，那是他老婆的公司，我想不到阿来会做那样的事。我将资料给了他，但只给了一半，我不知道那家旅行社给了他多少好处。总之一半的数据让阿来没有得到他期望中的报酬，而他的行为给我很大的打击。原来我还对他抱有同情，没想到原来他们夫妻之间竟是这样一种关系，我第一次感觉到人性的丑恶。那时我的肚子已经看得出来了，阿来的老婆极力劝服和威胁，坚决不肯在法庭上作证阿来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们谈判的一幕竟无意中被突然跑来旅行社的阿来听到。这些事情滕超明作为阿来夫妻的好友自然全都知道，我在他心中的形象倒塌了，但是他竟然觉得整个事件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与被利用者。于是在我走投无路时带我去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又找人照顾我，等我身体恢复了他收容了我到他公司工作。
1: 这是他第一次帮你，而且是无偿的帮你。
0: 嗯，我很感激他，于是尽心尽力地为他工作。这时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男友，那时我只想好好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于是我开始和那个男人交往，平淡的发展。虽然没有激情，但是跟他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也许真的是报应吧，就在我们打算结婚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他原来和我的这个好朋友有染，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相爱的一对，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不可能相恋结婚。虽然我能够理解他们之间的苦恋，也不恨他们，但是我仍然崩溃了。我想要死掉，但是超明感觉到了，他想尽办法开导我。在超明的建议下，我决定去美国学习，暂时离开这块伤心地。这是超明第二次帮我。临走时超明说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等我回来继续为他工作。其实我知道他是在说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做我的避风港。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噗噗， 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你相信命运吗？相信前世今生吗？他就是韩家村的狐狸精，大师都看出来了，这小小年纪就透着一股子狐媚相。命运不能让他屈服，困难不能让他停步，多舛的命运无法磨灭他善良的心。那一年，柳树旁，碧波前，桃花依旧，春风满面。
1: 韩若柳，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这个小狐狸精。
0: 欢迎收听大头兵欣欣的都市情感小说《桃花依旧笑春风》。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6: 第21集。
0: 但是这种感情已经超出爱情了，可能真的是命吧。在美国我又发生一些事情，这次我本想就这样自生自灭吧，可超明又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他说要我回来协助他开发一个新项目。这个你是知道的，就是桃花玉的开发。
7: 滕总这么爱你，为什么你还不答应他呢？
0: 他是否还爱我，我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配不上他。
7: 你还真有自知之明。
0: 自从我和阿来的事情闹开后，滕超明再也没有对我表露过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就像一对异性的兄妹，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第一个想到他，而他也是竭其所能地帮助我。这样的好男人应该有一个优秀的女人才配得上。黎黎，你就是这个人。
7: 可是听你这么说，滕总爱的人是你。
0: 但已经不是那种两性的情爱了。就像你如果做错了事，哪怕全世界都背叛你，你的家人也会始终站在你身边，原谅你，支持你。超明曾对我说过，我和他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亲人的孤儿，与其做恋人倒不如就做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们的身世虽然不同，但都是从小被亲人疏远的孩子，对亲情的渴望与感受是相同的。他对我就是亲人般的原谅与无私的奉献。
7: 我还是不明白，如果是这样，那滕总就不可能再爱上别的女人了。
0: 会的，只是他将感情永远放在事业之后。超明是一个坚毅的男人，只有一个温和细腻包容有韧性的女人才适合陪在他身边。黎黎，你正是这种女人，超明对你有种依赖心理，也许你们自己都没有发觉，但是你能够做他好几年的秘书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对人非常挑剔，尤其是朝夕相处的助手。你以前也应该听说过，我去美国后到你来公司这个期间不到一年时间，他换了不下十个助理。他对感情很简单也很粗心，这也是为什么他仍然单身的原因，并不是像别人所想的是因为爱我。黎黎，你如果真的爱他，一定要理解他，宽容他，尤其是

0: 宽容他对感情的粗心与忽略。那个男人呢？我是说阿来。黎黎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韩若柳的话，他只好将话题扯开。而在他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个影子，就是那个叫阿来的男人的影子。他觉得好像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虽然他所认识的和韩若柳所说的那么的不同。韩若柳扯扯嘴角，冷笑着摇摇头。他恨我，而我对他则失望透顶。后来再看到他，竟是一丝感觉都没有，就像当初只是别人的故事，与自己无关。
1: 那你们后来还见过面？
0: 嗯。
1: 见面会不会很尴尬？
0: 对我来说还好，但是他恨我，非常恨，毫无理由的恨。
1: 为什么？
0: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就算滕超明的工程款和旅行社的客户数据都给全了，他所能得到的钱也不能扭转他公司的困境。可他就是认为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不仅不肯帮他，还要落井下石。天知道他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而且他坚信我是他老婆的帮凶，他不相信我真的爱过他。
1: 他老婆呢？
0: 当然去了美国，因为我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凭他自己的搜集并没有分到阿来的钱，何况当时阿来的公司已元气大伤。不说他了，接着说超明的事。我知道你爱超明，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看出你讨厌我，因为你认为超明爱我。莉莉，不管你怎么想我，我今天跟你坦白地谈这些往事，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很想帮超明，帮你。
1: 怎么帮？感情的事别人是没法帮的，何况滕总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任何表示。
0: 这我可以做到，你一如既往的工作，和以往一样对他就行。我会慢慢给他一些信息，让他对你们之间的事情有所考虑的。莉莉，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对他有耐心。
1: 不用了，被人施舍的感情我宁可不要。
0: 施舍的感情？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对你没有感觉，而是他在感情方面实在太弱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此你要有耐心。莉莉，相信我，超明是属于你的。
1: 你凭什么对别人的事这么自信？
0: 孙黎黎在心里嘀咕着，眼角却掩不住心底的希望。被韩若柳的话点燃的希望之苗一直在孙黎黎心中和脑海里跳跃着，直到火车疾驰向午夜的暗黑中才迷迷糊糊睡去。下了火车转搭汽车到了石原市，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一进宾馆的房间，两人将疲倦的身体一起扔向床垫，不想动弹，就这样合衣而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韩若柳在黑暗中尖叫着将孙黎黎惊醒。
1: 韩总，怎么了？
2: 没事，做了个噩梦。
1: 快八点了，我们都睡了这么久。
0: 去找地方吃东西吧，饿了吧。刚从石原镇的汽车站下车时，韩若柳发现一切是那么的陌生。十多年没有回过石原市，就算是十多年前，也仅仅只是在沈嫂的小饭馆里窝了十来天。对于石原市，韩若柳真的没有什么印象了。印象中模糊的石原市与眼前的景象没有丝毫的联系。笔直的是混凝土马路取代了曾经灰尘漫天飞的土路，林立的高楼取代了路边的梧桐。眼前的石原市对韩若柳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沈嫂的小饭馆还在吗？在哪里呢？韩若柳看着路边一家家的各种餐厅，心底有种莫名的压抑感，也许和刚才的梦有关吧。为什么会做那个梦？

0: 为什么一到十元就做这个梦。疲倦使韩若柳没了什么胃口，她胡乱往嘴里塞了几口菜，看着孙黎黎狼吞虎咽的样子，心底隐隐缠着一丝不安。她突然有些后悔，一时冲动决定要来十元。
1: 韩总，你说的桃林在这座城市吗？

也没有注意到。梦里他被一双大手死死地掐住，像钢箍般那么冰凉，那么有力，那是记忆中韩四宝的手。韩四宝的样貌早已忘却，那张喷着恶臭的大嘴和那双粗壮的黑黑的大手被童年模糊的记忆放大了。二十多年后的韩若柳仍然无法想象，如果那天娘没有及时碰上，发生的悲剧会不会早就让世界上没了他这个人的存在。中午的那场闹剧令滕超明对徐玉来异常恼火，几年前他主动找到穷途末路的徐玉来，请他加盟自己的公司时，林书同曾警告他这是引狼入室。对于徐玉来曾想坑他一笔工程款的事情，他不是不记得，他只是想在对方处于山穷水尽时不计前嫌地帮上一把，化敌为友。毕竟徐玉来的能力他始终是欣赏的，他的公司需要这样的人才。几年来徐玉来一直对他敬重有加，真的痛改前非之态，的确为公司做了不少事情。开发桃花玉的项目最初也是徐玉来的一个想法，只因公司人手不够才暂时搁浅。正巧的是滕超明得知了韩若柳与周景凡分手的事情，便想到了请韩若柳回来负责这个项目。事前他向徐玉来提到此事，徐玉来不置可否的态度让他以为是怕尴尬。他没有想到韩若柳回国后，徐玉来在公司里几乎事事都针对他，而韩若柳的百般隐忍更是助长了徐玉来的霸气，乃至发生了中午办公室的那场闹剧。当年的事情是徐玉来对不起韩若柳，事隔多年怎么竟会颠倒过来？韩若柳一味忍让徐玉来的发难。下午滕超明将韩若柳送到火车站后回到公司，想找徐玉来好好谈谈，竟怎么也找不到人，不在办公室，家里无人接，手机也关机。滕超明窝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好端端的在办公室里砸了一只杯子，吓得外面大办公室的员工们面面相觑。韩若柳和孙黎黎不在，谁也不敢进去劝。第二天滕超明一直在外忙到下午快下班才回公司，苏美又告诉他徐玉来陪客户外出了。滕超明猜到徐玉来是故意在躲他，想想韩若柳还得几天才能回，也就暂时把这事放下了。他一直忙到12点才回家，躺在床上才想起韩若柳和孙黎黎一直没有跟他联系过，也不知到了目的地没有。石原市他从来没有去过，甚至是几年前第一次从韩若柳嘴中听说这个地名。韩若柳突然说要去那里看看，他颇感意外，他知道韩若柳对童年与故乡的回忆充满了恐惧和伤痛，只是在他来看，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不必向任何人交代的理由，他唯一要做的是交代孙黎黎照顾好韩若柳。滕超明看看时间犹豫了一下，还是给韩若柳发了一条短讯，等了很久也不见他的回复。他又拿起电话想了想，还是放下，熄灭了床头的台灯。韩若柳胡思乱想着渐渐入睡，没多久突然又被那只大手掐住，在梦中他用力挣扎着，怎么也叫不出声。在他陷入绝望的恐惧的那一瞬间终于醒过来，他迅速拧开床头的灯，另一张床上孙黎黎呼吸均匀，仍在酣梦中。韩若柳定定神做了几个深呼吸，才让狂乱的心跳渐渐恢复常态。他突然在这一刻很想念滕超明，想念滕超明厚实的怀抱。他拿起枕边的电话，这才发现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短讯，是滕超明发来的，没有任何缘由。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几个方块字哭了，这是回国以来他第一次哭。在想念周景凡的时候，他只有心疼。

0: 疼，没有哭。在徐玉来处处和他作对，甚至揭开他的旧伤疤的时候，他只有蔑视，也没有哭。可是现在，在一个噩梦后，看到滕超明关怀的短讯，他却没来由地哭了，似乎想在这一刻将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出来了。孙黎黎翻了个身，发出些微响声。韩若柳怕自己惊醒了孙黎黎，于是放弃了打电话给滕超明的念头。他透过蒙蒙的泪眼看着孙黎黎，回想着这个女孩子常常用敌意的眼光窥探着自己，他突然觉得很嫉妒孙黎黎。虽然孙黎黎的心中更多的是嫉妒他，但是他知道其实真正该嫉妒的人是他韩若柳，因为他早已经失去爱滕超明的资格，而孙黎黎这个单纯的女孩才真正配得上滕超明这样优秀的男人。胡思乱想一整晚，当孙黎黎叫他起床时，韩若柳还迷迷糊糊的，像是在做梦。韩总，韩总，司机快到了。哦，韩若柳在梦中应声，又翻身睡去。孙黎黎不解地看着赖床的韩若柳，两条胳膊露在被子外，睡衣已经散开来，露出白皙的肌肤。孙黎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与这个30多岁的女人相比，竟相差甚远。可是她做过鸡，是的，徐总是这样说的，男人就喜欢这样的女人吧，睡着时比醒时媚态。孙黎黎暗暗想着，她还是不得不再一次推推韩若柳，企图唤醒她。韩若柳迷迷糊糊地刷牙洗脸，脑子里半梦半醒地问自己，我在石原市做什么？直到在出租车上，他还一直迷糊着，一个劲儿地思索着这个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1: 两位小姐，你们要到丰登县具体什么位置呀？
0: 韩家湾。韩若柳回答，他细细品着司机的石原话。丰登县的人们都是说的什么语调的话呢？人们都说乡音听起来特别亲切，可韩若柳突然觉得自己早已经习惯了说带卷舌的普通话和美式英语，乡音对他竟是一种奇怪的陌生。
1: 小姐不知道路怎么走吗？
0: 不知道，你到了丰登县再问问当地人吧。司机无奈地闭上嘴，韩若柳突然自觉好笑，他掏出手机在键上不停地按着。孙黎黎装作无意地拿眼瞟，他看到韩若柳在发手机短讯，没有家的女人忘了回家的路，是不是可以原谅？孙黎黎心下明白，这条短讯的收件者只能是滕超明，而滕超明回复得很快，
1: 无所谓原谅，而是家的可悲。
0: 韩若柳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将手机放回包里，将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孙黎黎暗自琢磨着两条短讯，虽然韩若柳对他说要他耐心地等待守候着滕超明，他还是不太相信韩若柳和滕超明之间真如他所说的那般清白。孙黎黎对自己说，世上没有纯粹的男女友谊。在问了4个路人后，司机终于将车停在了目的地韩家湾的入口处。
1: 小姐到了，是这里没错吧？
0: 韩若柳从车窗里看出去，他不敢回答，因为他已经认不出来了。家乡对他来说是个早被遗忘的地方，不是关于他的记忆，而是他外在的面貌。可能是吧，我们先下去看看。师傅，您就在这里找个地方等我们吧。韩若柳花了350元包下了这台车整天，司机当然会听从他的一切安排。韩若柳带着孙黎黎顺着一条泥土路往前走去，路的两边是小土丘和田地，田间有几头牛和几位农人的身影。

0: 我们家的田在这里吗？韩若柳一边走一边回忆着，这个地方的改变太大了，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一身城市打扮的韩若柳和孙黎黎引起偶尔迎面走来的农人们的注意。孙黎黎无所谓的目不斜视地走着，韩若柳却紧张地与他们对视着。一方面他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看是否能够想起这些人是谁，而另一方面他则担心这些人是否能够认出他来。走到村里了，除了土坯房变成了红砖房和水泥房，村落房屋的布间似乎也变了。他凭着记忆往村后自己家走去，就在他迷失在这些新的建筑之间时，他突然发现了自己家门口的那棵曾被用来当院门的树，继而看到那间曾经他住过的红砖房。这棵树，这间房与记忆中的完全吻合，丝毫没有改变。韩若柳觉得全身的血一下子冲上了脑门，他说不出什么感觉，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轻轻颤抖起来。他停下脚步叫住孙黎黎：黎黎，我在这边拐角等你，你去前面那家要杯水，顺便看看这家有些什么人。
1: 我带了矿泉水，你要喝我去车上拿。
0: 不是，我不是要喝水，我只是要你找个借口过去看看这家有些什么人。
1: 那人家也不一定全都在家呀。
0: 韩若柳皱皱眉，他实在没有勇气亲自上前。两人原地站着，谁也不吱声，就这样僵持着。
2: 两位小姐，你们站在这里有什么事吗？
0: 韩若柳如被电击一般呆呆地定在那里不敢动弹。不知情的孙黎黎转过身，对这个看上去40多岁的农妇回答：
3: 我们随便看看。
2: 哦，
4: 农妇点点头，从韩若柳身边走过，不再理会他们。韩若柳看到农妇的背影，他冲动地叫她等等。农妇转回身，奇怪地看着韩若柳：
2: 是她，真的是她。
4: 韩若柳心里叫道：姐姐，这个只比自己大2岁的女人，今年应该是35岁呀，竟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10岁。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噗噗，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做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

0: 养成一种习惯。
1: 嗨，
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三，蔡州之战。为进一步瓦解淮西军，李肃后代俘虏，大胆采用降将。淮西骁将丁世良、吴秀林、李佑、李忠义等人相继被俘之后归降，唐军因此士气大振，连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而李肃委任李佑为6院兵马使，掌握自己的亲兵卫队，便向降将诚恳地询问攻取蔡州之策。李佑等人为之感动，就献计说，吴元济的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在回区，防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如果乘虚直捣其城，出其不意，就可以一举擒获吴元济。李肃深以为然，而裴度也支持他们的设想。10月初10日，李肃利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命李佑等率精兵3000作为前锋，自己率中军后军随后出发。李肃只说是挥师东下，除个别将领之外，全军上下都不知道这次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东行60里之后，唐军趁夜全歼张柴村的守军，既防止叛军封碎报警，又截断通往回去的道路。李肃这个时候才宣布说，要直入蔡州夜袭吴元济。诸将闻听之后都大惊失色，有人说这是中了李佑的奸计，但是军令如山，众将也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但是众人都畏惧李肃，没有人敢于抗令。

唐军强行70多里，最终抵达蔡州城边。进城处有鹅鸭池，李肃令士卒击打鹅鸭，以掩盖其行军之声。自从淮西割据，唐军已有30余年没有到达蔡州城下了，所以淮西军毫无戒备。4更时分，李佑等降将爬城开门，迎李肃率军入城，而吴元济尚在梦中浑然无知。入城之后，李肃派人抚慰回区的守将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前去劝降。董仲智看大势已去，就亲自改回蔡州向李肃投降了。次日，蔡州的百姓助唐军攻打内城，吴元济投降，深光二州及诸镇20000多兵马相继降唐，淮西被平定了。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归附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四分五裂的唐朝出现了暂时的中兴气象，史称元和中兴。但是藩镇割据并不单独存在，它是和宦官专权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一起构成的，它成为唐王朝病体上的顽疾，而且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被更加的放大了。第10节，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朝廷中的派系之争，是以牛僧孺为代表的庶族官僚集团与李德裕为代表的士族官僚集团的冲突。牛李党争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冲突，他们在宦官的操纵之下，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权夺势。这种冲突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了混乱和分裂的局面，从而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一，举人之争。唐朝末年，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的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的时候开始，直到唐宣宗的时候才宣告结束。这两派一共斗争了将近40年的时间。在唐宪宗元和3年的时候，公元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来选拔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位下级官员，李宗闵和牛僧孺，他们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而出身士族的宰相李吉甫看到文章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李吉甫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而现在身份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竟敢在批评朝政之余对自己进行讽刺，这当然使他非常不快了。于是李吉甫就说，这两个人跟考官有私人关系，这才得以禁用的。宪宗皇帝信以为真，就把考官降了职，而牛僧孺和李宗闵
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这就为日后的牛李党争埋下了伏笔。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出任翰林学士，而这一年又举行了进士的考试。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了考，最后被选中了。而没有考中的那些人就趁机告发跟李宗闵有关系的主考徇私舞弊。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在正式之下，主考官钱辉被降了职，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诚心排挤他，就恨透了后者。而同样出身科举的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此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而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这两派就开始了长达40年，几乎与唐朝命运相始终的党争。二，党同伐异。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走了宦官门路的李宗闵终于做到了宰相。在唐文宗的面前，李宗闵多次推荐牛僧孺，他称赞牛僧孺有政治才干，不易久任外官。而到了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而在这以后，牛李二人援引同党，进逐李德裕一党。对于李德裕本人，他们更是极力打击。原本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上任8年，成绩斐然，唐文宗把他调入京师，想让他担任宰相的职务。可是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地举荐他。但是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个人却共同诋毁李德裕，将李德裕赶到了四川出任节度使。经过李德裕的经营，西川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吐蕃、南诏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吐蕃的维州守将西达谋举城投降，沦丧40年的维州城又重归大唐。但是当政宰相牛僧孺却嫉妒李德裕功高，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给吐蕃。因此战略要地维州又被拱手送还给吐蕃了。李德裕被气得半死，因为他在西川政绩卓著。到了太和6年，公元832年，李德裕再次入朝担任兵部尚书。李宗闵唯恐李德裕坐上宰相，于是竭力阻止，这引起了文宗的极度厌恶。不久之后，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但是牛僧孺依旧在朝中为官，牛李二党各怀私利，党同伐异，争斗不绝。在李德裕为相期间，他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决策制胜。

0: 平定叛阵，禁绝佛教，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而对于朋党，李德裕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一时间朝政大为清明。但是李德裕办事专断，因此也遭到了不少朝臣的怨恨。会昌六年三月，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故，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因此失势，被贬为崖州司户。白敏中、令狐桃等人也先后为相，这就使得牛李党争最终以牛党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是唐王朝也因此要走入死胡同了。三，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二月，公元780年，新任宰相杨炎提出一套完整的税收方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税目，以户税和地税为核心，将租庸调、杂徭以及其他的一切赋敛都归入两税。纳税人依据财产及土地占有的情况划分征税的数量，经常往来的行商在所在州县纳付三十分之一。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征钱或折纳锦帛，秋税则征收谷物。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土地数亩为标准，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两税法虽然在实行的一个时期之后就弊端丛生，但是它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使政府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所松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分担不均的现象，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两税法在唐朝中叶以后得到确立，并且被后世数百年所沿用。第十一节，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甘露之变是唐朝的皇帝为反抗宦官专政而做出的最后抗争。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之间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但由于谋事仓促，处事不决，这次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了。因此宦官更加的专横，他们凌逼皇帝，藐视朝官，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上了彻底对立。一，宦官专权。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当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没有办法插手政务的。相反，当皇帝疏于朝政或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宦官往往就会利用其和皇帝亲近的关系乘隙而入，干预朝政，甚至左右政局，拥立或者更换皇帝。唐代的宦官专政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解。唐代宦官得势 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唐玄宗的时候，宦官的人数一度增加到了3000余人，而其中三品以上的就占近1/3。而更为严重的是，高力士这样的大宦官头目开始出现了。他凭借玄宗的宠信，一言一行可以影响到官员的升迁。就连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样的中央或地方的实权派都要结好其人。太子李亨甚至称其为二兄，玄宗的公主驸马称其为阿翁，可见高力士的权势如此之大。自唐玄宗之后，宦官专政就成为唐朝后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唐肃宗李亨因为安史之乱险些亡国，所以他非常猜忌将帅，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来统帅禁军，这就开始了宦官掌握军权的先例。到了唐代宗的时候，宦官的势力又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呈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掌握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却逐渐控制不了宦官，甚至被宦官所控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所杀，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唐穆宗李恒、唐文宗李昂等等皇帝皆立于宦官之手。宦官擅权专政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成为朝廷的一大弊端。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唐文宗即位。深知前朝积弊的文宗颇有一些励精图治、中兴唐史的雄心抱负。他一改献穆敬时期的奢华风气，去宁信，处宫人，放鹰犬，裁戎官，升教坊乐工，停供珍奇异宝。而与此同时，文宗勤于政事，每逢单日一定上朝与群臣议论朝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他也能够接纳。这一点就与宪宗晚期以及穆宗、敬宗两朝大为不同，号称清明。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的气象，朝野对文宗都有非常的期望，希望在他的治理之下能够使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重新的振兴起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400-0052-400。
5: 40000052400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塘，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0: 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0: 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

0: 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

0: 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

0: 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 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12: 这里是 FM 1036福建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赵龙出席；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召开，决定7月22号至24号召开常委会第23次会议。
1: 探源闽人智慧，触摸古今科技，2026清新福建科旅行研学推广活动暨万寿岩科技周正式启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聚焦补强科技创新短板，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结合福建实际，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切实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之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心全意投入科技创新事业。全省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共同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福建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人民立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城市体验与城市更新，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稳步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城市温度。要加强党建引领，持续完善社区治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形成党建引领、调快联动、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筑牢安全防线，持续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锲而不舍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源头治理与系统施治相结合，通报整改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动真碰硬，铲除形式主义滋生土壤，以重点领域突破推动整体整治工作整体提升，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督促被通报地区深刻反省，

0: 扎实整改，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厉行厉改，严查严治，推动减负工作上下贯通，一贯到底，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让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放手干事。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坚持政治引领，强基固本，全面从严，履职尽责，聚焦聚力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审议了我省实物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深改委第19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深改委副主任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省委深改委副主任郭宁宁出席。会议研究了福建省实施福厦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清单及福厦全试点行动方案，研究了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有关工作，听取了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要坚决扛起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扎实推进福厦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为全国大局做出福建贡献。要坚持上下联动，注重整体推进和差异探索有机结合，强化省级层面统筹指导，推动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融合协同，促进要素在产业链、区域间系统整合，提升要素配置整体效能，激发基层改革活力，支持福厦全三市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集中资源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形成既狠抓试点落地又确保改革见效的良好局面。要坚持放管协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筹发力，围绕放得活，持续完善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充分激发要素活力，围绕管得好，加快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做到放而有序，管而有度，引导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要坚持稳中求进，做到先行先试和安全可控兼顾并重，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把风险防控嵌入综合改革试点全流程，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和应对处置机制，敢于跳起摸高，自觉把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摆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去推进落实，努力以改革攻坚实效，彰显担当，创造经验。会议强调，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在繁荣劳动力市场、缓解就业压力、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全力打造灵活、有韧性、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稳定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人民群众增收及社会和谐稳定。要突出扩容提质，全力拓宽新就业形态发展渠道，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促进新就业形态深度融入实体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就业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协同共进，多措并举拓展就业空间，积极培育数字内容创作、人工智能训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拓宽待业青年、家庭妇女、闲置农村劳动力就业路径，催生更多就业机会。要突出优化供给，全面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加强服务阵地建设，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连点成面，通过资源整合推进暖心服务站点使用和管理，织密覆盖全域便捷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把关爱和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加强精准纾困解难，分层分类落实暖心政策，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从灵活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转变。要突出系统施策，全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综合监管治理，推动行业用工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公平透明，着力提升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发挥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健全多元维权机制，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务工有保障，维权有渠道，从业有底气。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深做实，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力打造一批标志性民生改革成果。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民生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以整体效能提升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改革项目清单，推动试点探索系统化、有效做法制度化，从办好群众关心的一件事向解决民生领域一类事转化提升，用靶向攻坚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坚持以实际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省委生改委委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记者林水杰报道，16号至17号2026年全省高校领导干部办学治校能力专题研讨班在福州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省政府党组成员武斌出席并分别做报告。张燕强调，全省教育战线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管党治党、办学治校能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切实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武斌强调，要扎实推动教育发展实务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落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奋力谱写福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
1: 记者朱丽君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昨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决定7月22号至24号在福州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安排的汇报，听取关于会议建议议程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关于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情况专题调研的报告，关于对省政府研究处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关于对省政府研究处理土地管理法及我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等。
0: 记者施佳红、廖辉报。

0: 昨天2026年寻根八名美国华裔青少年夏令营在福州古岭开展专题研学，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看望参营华裔青少年，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关心推动古岭民间友好交往的温暖往事。林文斌指出，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历久弥新的珍贵情谊，青年交流是推动两国民心相通、友谊代代相传的关键纽带，希望全体营员当好中华文化和中美友谊的实践者、传播者、推动者。本次夏令营以侨员聚八闽、同心化传承为主题，来自美国15个州、35个城市50名华裔青少年参加。
1: 7月16号2026年清新福建科旅行研学主题推广活动暨万寿岩科技周启动仪式在三明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举办，全省各地文旅科协相关负责人、研学基地科普机构代表以及台湾研学师生团队等近300名嘉宾参加活动。请听记者孙杨、张荣毅的报道。
2: 大福建的依山
3: 本次活动以科普加文旅、红色加科技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福建科普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现场通过沉浸式光影舞蹈、科普脱口秀、红色情景音诗画等特色节目，融合福建山海地质、建筑词义等本土科普资源与红色历史文化，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为活动拉开了精彩序幕。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通过视频寄予广大青少年，勉励大家勤学笃行，厚植家国情怀。
2: 我想告诉大家，科学从无绝症。
3: 新颖的科旅融合形式也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观众黄先生：
4: 文旅在科普的这一块是一种新的形式和载体，这里面融入了比较多的新的科技元素和更多的这种基础知识的普及，对于我们研学的这些中小学生来说，更吸引他们，更具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活动形式。
3: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10门精品科普研学课程和10条特色科普研学路线，为全省研学市场打造优质标杆产品，让大众拥有更多可游可学的科旅体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基础地质研究室副主任林敏表示，本次活动实现了科学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对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有着积极意义。林敏：
5: 这次活动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文化跟科学融合得非常好。我们地质科学研究院做寿山石研学的，然后做古生物研学的方面做得比较多，我们通过地学文化的宣传给各种小朋友普及地学文化，来提升小朋友对科学文化的这些的素养。
3: 据了解，暑假期间清新福建科旅行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将会陆续举办万寿岩地景艺术周、科技特派员交流大会、大学生交流会、音乐会等十多项特色活动，持续激活科普文旅融合动能，释放文旅科普经济活力。
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来关注闽超，今天闽超常规赛南平队将迎来最后一轮较量，在客场挑战龙岩队。连日来，南平队全力以赴进行赛前集训，请听南平台记者杨静、胡宗荣的报道。
1: 10号开始，南平队就完成了集结，连日来队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精心备战，开展了全方位的专项集训。闽超南平队主教练张文清：
7: 目前我们整个队体能状况是比较良好的，经过几天的训练也给队员上一些强度，我相信在最后一场比赛中，队员在体能方面应该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
1: 教练组与队员通过复盘上一场比赛，对传控、防守、门前终结等环节进行专项打磨。在目前的积分形势下，南平队客场作战压力不小。闽超南平队队长邹世伟：
8: 我们整个球队其实也做好了准备，打硬仗、打困难比赛的准备，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所有人还是会为了胜利而拼搏的努力，还是希望我们打出自己的风采，打出自己的水平。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诸葛、洛轩。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

0: 小超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1: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4: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15: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6: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1: 我的宝贝真乖，
6: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